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会科普基地，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木师傅，
6: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

绿洲发地等做省管门。每年高白十月比人三周春前各族地很洲发阿没有地那城东镇将生前地平铺而难很人如各班门宿用人惹边关本边行马十床班拿按住八文独白斩等五米来如每年高白三十七比等从各光地加合得风色等在板牙挂卡合得风色等在板后每年高白四十三比周春前按阿杀归来十八比来如周庭官来十床班拿上次本人周片林完八之礼来如孟鹏朱伦风色百四十八个加合得风色等十八问他们中队长为人马三他们周发来孟鹏听长来车里先为师一时听周金哈欧郎想带阿杀人晚不会变普丁官从基本来十床班拿人家合得风色等着办王命牙风色国民党加直到了等候门本着变到乱国肯那样难一道乱绿瑞都来甲官门那样十分难马被转共产党甲官门挂庙来十床班拿来变平干没完来三傻加直站没行九百二十比人爽风色解放军加立日风色国民党不表现那么黄来十床班拿人马赵春前安巴干河阿庙地扫拜过加朱龙阿庙加拉烟河被干合着来卡班干变变寒干外河等干多当干河着来再添风色解放军看人马特色没人爽来十四万风色解放军来看本去那么黄马来问下来十床班拿来解放等面干门让马上等待个时过考完当为红中当等没人过百二十比来那种人周龙峰代表阿苗一加为我不进任队如了办公公后了当当了等家合带峰代表人毛主席跟不周顺琴也话周顺琴通知没国解放十床班拿一落浪压杀马高保护后没人得论肯以往没被转共产党地上社会主义合联盟，但马周顺信等我含阿苗弟到死心，后转含班尔毛主席。每年九百二十一比人人来稳定，普尔约克龙岩海马地含挂苗暗龙碰近，一等等首显马当马挂苗暗龙碰近难。

请各学习本如何收银难，后来的买子就请下。第三，阿明挂庙我们碰见被转了档，我应该把二十产品认定，十双本拿在住自己，我应该把二十八笔未来便支持出来来抵挡。赵春庆欧光老凤凰国经过人三百八楼本来老农政府亦单学莫话下边大款就剪下来三坦血市长高的十分人莫行高百二十七笔人人而中央而行赵春庆最后来中国共产党嘛门那边无人当坦血造化人染来三边下着滚门人安当正解放来来比人那十种本拿让米混当家让米家让米店让米安干盘上阿苗乙阿苗鸡肉阿苗补人则如了来人让得狗母玩发地飞跑人若一边过阿苗边平干我们帮干再点干办梦点文地上社会主义合人们赵春信不被抓得慢损那十种本拿古慢如了十种本拿门有了在关门挂庙栏便周章头。周章头周顺庆米阿江南人怪树门有人那都人等那都往旁干门多落回位。暗话阿庙楼等比龙门干靠后恶恶。米龙当省门多嘎再点鸡薄。下拉干日摩牙都米阿庙马哈门古文。忙着马公干忙着马蛋开龙当。恒巴蓝边得是当大门马燕对门。六伯行高百二十三笔听管二十床本拿。都腾伯行高百九十床笔下拉干日外。周顺庆国客笔屋杂班门二十床本拿。等阿庙挂庙内门完三十人见恶霸恶强。如考验四十笔人内十床本拿唔怪血地混当家混当二蓝当两边安泼了等落等难。另杨当法官卡海合连法官里验出来都也在边弄边铺。阿苗我们碰见合连边门过来临文各部完十种本拿也落浪里当干嘛。咱整来十种本拿不如不安当唔咪混当家部完入入很早当边等来人你来改变边不然来屋茶来黑米阿苗我们碰见办门来临文冰平社会主义合连某人。如了这阿苗过阿苗那十种本拿来某文咱整体那表有三傻办门来临文来都变周章头黑黄滚门周章帮干人一边吗周章头挂一边阿苗当来黄周顺信人变了这阿苗过阿苗那十种本拿经络等黑黄门人。

0: 是干么的啊？哎，可不是我们上呢。你得让那么快么？我呢？你得给我帮他买噻，要拿两百块么？
1: 家姑是姑大妈子，
2: 莫怪我姑大妈子。拉萨德瓜，日里瓦，甘曲德瓜，木里瓦。
3: 听不听了我爹们那那说不？爹爹都木瓜噻，父妈芝麻瓜呢？侬话得？儿子木瓜七百瓜几三嘛？父妈过我。第六是七百瓜几三嘛呢？儿子木瓜一屋木屋他离开呢？俺瓜姐姐开呢？给家耍可多？那错不？俺的家吃阿妈，做事瓜开的生啊？瓜开三天嘛呢？提土瓜多呢？吃你土瓜青啊？天嘛呢？提苦吃你哈多？你说是呢？苦五瓜多呢？苦六瓜青？家吃那三年？我去阿哥看见妈的对母娘啊！你说我去第十年，我什么瓜出事的阿哥对母？生年可多。你说十八岁，你铺你里咋大？为咋的阿哥敢吃？二十一里里，你对面丢着一，到你试试软妈的对母行啊！阿母娘，儿子木瓜，剃头我去什么木的那个？

哪能说不？俺说暖暖那娃嘛你，儿子没挂，你说地头挂着你，一头挂前路挂给谁嘛我？地里老师挂给谁你？七八九六几次，瞅瞅白了一下，面是火是你，俺弟干成那啥？看里你阿哥给干成啊？地里是挂给没挂谁你？俺面头着生啊？地里是你说挂给谁嘛你？一无拉错不？阿哥干成嘛不多？俺面花。俺面试关注你对门娃的子女，俺面花刷个给我。店里呢有利索关系生理嘛给你，俺面子。

在我的心里，那错不得一个可抓的我。低低头，脑袋锋芒过路，你说过去什么呢？目光不下过数，好远过别。微信县陆宝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管一名艺术与啥全部的黄老师啊，黄芒果大数年与过期与过与西表与西管白老师啊免着生啊。一万年俄人目光理所管起什么的，仅仅在刷个别想了个的嘛词，目光在听什么都都一片光只跟我一个是你俺就说的你拿我的字念说我的字念提高我的字念啊。格里尼一直起了嘛不多，明明年得管其他的那个我，目光在刷个别下乐下对这个说一米二的一年，俺的是拉出俺们年，俺们提到他是你日子默默的抓马工啊。你别父母过世了，我给什么给你？俺们提到他是你来世父母过世啊。在路子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破价天五千出轨，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吴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2: 干不带是装扮的，
4: 你苏母在乎，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手臂麻痹不会有困难呀。麻痹手臂不。
1: 我错八号，客家路表示为一时你就过那哈尼，谢多地多阿爸阿姨考给我嘞。母无老，阿里的鱼爷爷阿个为把组织老师给母给起的嘞，就会把故事也考个路拉嘞。起码为他爷阿个打瓦力马家去拉莫古比，只要考里去给他挂八十八瓦个亿，几乎破年年嘞。亚起的鱼嘞，苦苦哦，大也有的亚死。我老起个家嘞，这个里里家考好嘞，古多马少。
2: 阿爷改归起的，有很多为故，可把黑故，我把一台个摩托多为了嘿。
3: 可的，还搞了我去呢，考起他该多几时啊？我去呢，我老家呢，雨下，哪可归了？

0: 哎，过去这个哥考给谁呢？是那个江一伟哥，我不要害个妈母吗？
1: 哎呀，哥爷，我地方爷要和他在那那位他都好哥爷。
2: 咱俩爱家去海北坡，压他压家钱。以下古卡库阿萨斯切克炮为乌马阿比德噶啦，乌马阿比阿内他家地克亚西勒做那开家，亚卡尤噶。我怀阿里塔蒂多达勒，耶米皮奥罗达勒，阿里维奥罗蒂纳亚西嘎。伊哈嘎拉勒，布马塔西勒贵普奥加海达子勒，布马塔阿里维奥罗纳比勒多古达比。
3: 我为着去，伊哈苏吉奥阿里和他咋么啦？
4: 阿比亚诺达多哈，加拉维巴赫斯出考库给多西家。要回去的客家塔，小姑拉切到那个马修。哎，有吧？我阿四尼子呼他阿里塔福达勒，要给给木木的勒，我塔奥普又比达啦。我家阿家是哪位？
3: 阿里勒，托马多做个铁马哥，亚卡勒超塔亚哈亚加贝加，要诺塔马哥拉就了。我要学一套书架
4: 啊！可得了我的你哟！
3: 阿里哟嘞，只可为哟，我把我一位考个个够，阿可阿尼阿姐的切哒，阿里阿他哈个拉不家，阿做那拉维他多哈嘞，去那边海个马蒂子啦，哟嘞，他妈做个马古布，去看阿妈洗个马黑。要对你离家，我把我一塔倒来，买个倒位。好吧，跑第七年位，俺你大家你妈哪家？
4: 哎呀，阿比啊，阿里给的给大位家，我的二家，我把我一阿哥买起来啦。
3: 哟，哟和姐弟嘛嘿，卡起的卡嘞，俺二位阿奶呀。妈吹一个奥包，嘎扎嘎扎狗。卡可哥，我和克里维出没了，爷爷接地铁到。
4: 哎呀，他妈的巴多去干什么呢？一比去的阿内亚卡贝维嘎都一百位啦。
3: 奥包铺扎嘎来月，卡可接地铁打过，地可乌玛嘎铺卡尼巴去玛嘎。
4: 阿比啊，诺古维带起我卡的。都个头，我这的波过来维个，我去维比吹，我的个达拉比的嘞哟。我去你有个卡的，的好家嘞，阿里维阿爸伊去个，米卡切个过来嘞，的家母家切拉比咩？
2: 达拉的母错个提普家切，是是那家嘞，地图波大个卡的尼玛子，又去欧家个尼玛个的个吉家哈啦。这个地区又是木科沙基基努乔哈拉，马维格维四次奥阿米巴巴蒂达维塔加莫，蒂多国基勒木科奈维塔加莫，又是个国家队友。
0: 哦，卢少，马泰奥，我报阿米杜维塔出啊！
5: 呀，阿哥都那么些，阿哥告诉，你个人哈得嘞卡呀？过了月，消防员都给他加鬼，阿不收。我看下了，然后呢，我是怎呢？哦，好吧，好吧，阿弟，我切打不咯？
6: 阿哥说，阿不下说，我出发切打不哦。
5: 大哥，大哥，然后喽，然后喽，阿不收。
7: 哎，
5: 一家怕几还远？
7: 哎。
2: 阿米西北把小房子，阿米阿提西北切，再来嘞阿菩萨姑，多读一家帕吉塔蒂奈哈嘞，莫过那库塔胡达嘞，阿米库鲁伊嘞，蒂嘎维亚尼嘎达多嘎，伊哈奇库嘎嘎嘞，错拉哈嘎啦。
8: 卡克蒂嘞阿米多维嘞，阿里啊，诺克错托马加蒂拉维，
6: 我说阿内要。我看爸婆为我帮我爱他，家家家为，也看也过给看么事嘞，对吗？

我错八号，客家路表下位一时牛油锅那哈尼，我到底多你妈几家户牛油锅是第妈个家？第波北第波，既然你是看咯，以下来查啦，多卡的卡地拉少。牛油锅卡开第家给土地卡个地多个嘞，地卡里起西政府塔土大比。西扎老虎叉奥嘞，地卡起的个位会开，又去土大拉大比奥罗那哈尼。亚的个。小可给这位妈妈给了十八不把去查你带你来故意。我和妹来时也被这位妈妈迷杀了迷杀我了了。你如果一时地家陪家地家家家了我我做。好家好下来不家家家妈妈。我和妹都看你看顾看你。

0: 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1: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民族团结，建设人民家。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些不仅和城里的一样，还留住了青山绿水，留住了乡愁。现在我们生活很幸福。
6: 在风光秀美的启别村，何艳群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蜕变。
7: 生意越来越多，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
6: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股东，各族居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8: 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6: 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的维西县塔城镇正书写着新的传奇。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和美塔城。
5: 发展旅游文化不仅让我们的区别更美丽，也让我们有更大的收获和幸福。
6: 何艳群是一位纳西族姑娘，作为一名90后返乡创业青年，她从建档立卡户华丽蜕变成民宿老板，带动当地村民共同致富。何艳群的家乡在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启别村，这里风景秀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过去很长时间因为交通不便导致封闭落后。为了分担家庭负担，何艳群初中没有毕业就早早踏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201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何艳群一家的生活轨迹。母亲身患重病，高达30多万元的诊疗费用拖垮了本就不富裕的何艳群一家。在得知何艳群家的情况后，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邻里乡亲都给予了关心和帮助。在精准扶贫期间，何艳群家被纳入建档立卡户。在回乡照顾母亲的8年中，家乡的发展也改变着何艳群的想法。8年间，何艳群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捕捉到了创业。

0: 的机会。2020年，何燕群开始自己创业，开办民宿。何燕群，
1: 我们塔城被评选为迪庆州乡村旅游先行示范区，在政府的重视下，我们七别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民宿发展越来越好。将我也有了做民宿的想法，如果在家做民宿，可以照顾好妈妈，我还可以在家里面找钱。2020年，我就下定决心回乡创业。刚开始创业时候特别艰难，没有太多的资金，选择买了辛苦多年买的房子。在建民宿时，很多时候都需要亲自搬石头、搬沙灰。为了实现梦想，再苦再累也值得。更重要的是，爸爸和妹妹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让我坚持下来。
0: 通过不断的探索，何燕群的漫来月精品民宿于2022年3月正式开始营业。何燕群也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转身。
1: 这两年营业下来时，还是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鼓励和支持，然后我更有信心把以后的那个家乡的旅游事业做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
0: 随着民宿逐渐盈利，除了担负自己的家庭责任外，何燕群还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他聘用村里的乡亲参加民宿经营活动，开业至今，民宿纯收入突破50万元。同时，何燕群积极帮助乡亲们销售蜂蜜、松茸、松露、核桃油等农副产品，年销售额达100多万元。何燕群很感激之前那些跌宕起伏的经历，也很感激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回报的方式就是有活大家一起干，有钱大家一起赚。在旅游业发展中，塔城镇确立了村庄变景点、田园变公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演员、风景变前景的发展思路。何燕群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将自家的民宿融入村镇旅游新业态，让游客得到舒心、安心和养心的体验。何燕群的漫来月民宿房间都配有观景阳台，可以在房间里独赏远山风光。除停车场、古树餐厅外，还有火塘吧、草坪、帐篷等供客人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何燕群与村民们一起依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举办篝火晚会、非遗展演。村里还先后开发了纳西人家、农布酸奶坊、三奶凉粉、金秀豆花等家庭式体验项目，实现文化为旅游赋能，让游客游得养心。何燕群边工作边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为乡村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1: 以前向往城市生活，但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些不仅和城里的一样，还留住了青山绿水，留住了乡愁。现在我们生活很幸福。
0: 在风光秀美的起别村，何燕群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蜕变。
2: 生意越来越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
0: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股东，各族居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3: 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0: 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的维西县塔城镇，正书写着新的传奇。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何梅塔城。何燕群是维西县塔城镇发展乡村旅游中涌现出的创业群体中的一员。塔城镇地处横断山脉纵谷区，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核心地带，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塔城镇起别村位于普腊河中下游，距镇政府所在地5公里，距维西县城70公里。起别村依托秀美的田园风光， 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通过政府引导、资本引入、农民参与，探索出一条农旅结合、文旅结合的乡村旅游新路子。近年来，启别村坚持党建引领，不断深化拓展民族团结加乡村旅游模式，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破解乡村旅游业发展难点，催生乡村旅游华丽蝶变。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旅游，为全村各族群众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支撑。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协力建设美好家园。启别村通过向游客展示多民族共居共乐、多民族传统文化交流交融，让村民变眼缘，让游客充分感受独特的启别文化，在发展旅游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哈布达云谷民宿位于启别村哈达村民小组，民宿依托塔城镇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多元交融的民俗文化，以民族团结和生物多样性为核心吸引点，做好以民俗探访和滇金丝猴探秘为主的游学活动。民宿在将塔城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故事介绍给客人的同时，也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自然教育的逻辑进行输出。同时，民宿还与游学团合作进行直播义卖，帮助群众售卖农产品。民宿在经营中也带动了周边的少数民族群众共同富裕，成为助推塔城乡村振兴的一股力量。启别村村民何学志在哈布达云谷民宿的带动下，把自己的纳西传统民居改造成了一个纳西民宿体验点，手工制作饵块、磨豆浆等，游客们穿上纳西族服饰，开始体验传统美食的制作过程。何学志的民宿体验点，在让游客品尝到当地传统美食的同时，也让游客沉浸式地了解到启别村的民族文化。启别村村民纳西民宿体验点经营者何学志：
2: 生意越来越多，以前比以前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我家里面的今年的收入3万至4万。现在国产党的政策就是最好的一个条件了。
0: 启别村以特色民宿为抓手，有效激活了自然风光、空置农舍、民族文化、农家餐饮等一系列乡村资源，把乡村旅游打造成为助推群众增收致富的最强引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村年均接待游客十几万人，带动覆盖旅游从业人员近千人，其中当地少数民族从业人员占95%以上。启别村村民杨世英：
4: 以前的话我都是在外面打工，自从启别村发展乡村旅游以来，我都回来这边松赞塔城酒店上班了。然后这边的话每个月是3到4千左右，每年的收入都会到3到4万。
0: 在打造一批高端民宿的同时，启别村还充分利用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建立非遗体验点、民宿展览馆等特色文化场馆，组建民族民间表演协会，并与周边村组的热巴舞表演队、玛丽玛萨传统文化表演队达成协议，为游客提供民族歌舞表演，推动各民族在乡村旅游中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绘就了一幅各民族文化共生共荣、交相辉映的和美画卷。游客李女士：
5: 很开心，然后能够来到塔城镇启别村，然后能够体验到这边的民俗，然后看到这边不同的风景，然后也是让我更加的了解了藏族和纳西族的文化，也是更加增强了我的这个民族的这种自豪感，然后民族的认同感。
0: 启别村还立足区域优势，着眼文旅融合，把田园风光和产业发展相结合，大力发展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和体验农业，布局种植油葵、油菜、稻田化等景观作物，以普腊文化艺术节、丰收节等活动为载体，开展稻田摸鱼、田园采摘等农文旅体验项目，引导游客全方位参与农耕，深度体验。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
3: 下一步，企别村将通过民族文化引擎根续文脉根基，通过乡土文化带动产业兴旺，始终坚持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传承好民族文化，进一步加强各族群众文化的交流交融，使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0: 企别村的变化正是维西县塔城镇多年来将民族团结进步与脱贫攻坚相结合，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塔城镇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不断夯实根基，搭建平台，拓宽路径，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塔城镇居住着藏、傈僳、纳西、彝、普米、白、回、汉八个民族，下辖七个行政村、120个村民小组，共16000多人。塔城镇把民族团结进步的目标和要求纳入村规民约中，认真制定并落实民族团结进步目标管理责任制。2018年以来，创造性提出五户联邦联保机制，以住房相邻的五户为一个单元，由村民选出联保户长签订协议，五户之间守望相助，自治管理的同时，将党建引领、宗治维稳、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五大领域工作融入到日常联邦联保工作中，形成五网合一的全覆盖网络体系。几年实践下来，收效良好，作用发挥日益明显，已经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社会管理经验。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
3: 构建了自治与共治结合、法治与德治结合、廉治与治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有效提升。
0: 塔城镇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助推全镇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引擎，通过构建集生态旅游、文化体验、科普科考等元素于一体的生态文化体验区，为游客提供了乡愁式旅游大餐，同时常态化组织千人锅庄、千人弦子、丰收节、民族团结长街宴等活动，大力传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目前塔城镇辖区内共有3A 级景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个，代表性传承人25名，培育了哈达农庄、金科生物等42家新型经营主体，农家乐及餐厅饭馆180家，酒店客栈51家，其中松赞塔城酒店等已经成为国内外游客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精品客栈民宿集群成为塔城地理标志，也成为当地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生动写照。在2024年9月27号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中共维西县塔城镇委员会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6: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维西县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参加迪庆广播电视台《一周一访谈》栏目接受采访时的录音，介绍了塔城镇如何发展乡村旅游。记者是迪庆台胡寿英。
7: 陈书记啊，说到咱们塔城的这个乡村旅游，它应该说不仅仅是维西的一个品牌了，可以说是在咱们泉州范围内呢，也是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么就说在打造咱们乡村旅游的时候，咱们塔城镇是怎么做的呢？
8: 在推进我们塔城镇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以一个引领、2个夯实、3个牵引来推动。一个引领呢，就是坚持党建引领，镇党委呢始终把乡村旅游作为塔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来抓实推动。那么我们坚持党建家的这个方式呢，那么让我们的乡村旅游基础条件软硬件条件呢一步步的变得更好。2个夯实呢，就是指这个夯实生态基础和夯实文化基础。在夯实生态基础方面，我们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做到了我们依法保护

0: 生态和群众自觉自发保护生态的有机统一。在夯实文化基础方面呢，我们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这个主题活动，同时呢深入挖掘我们塔城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建设了一批这个非遗传习所，还有我们的民俗展示馆，三个牵引呢，就是一呢就是我们优化产业布局的牵引，我们着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了景观农业、采摘农业、体验农业于一体的这个旅游产业布局，第二个牵引呢，我们就是有以这个引育优秀人才来牵引，三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打造精品民宿来牵引，我们规范化建设高标准特色精品客栈民宿，让我们的这个民房变民宿，村民变古民，那么也让我们的精品客栈这个民宿集群成为了塔城的这个颜值担当和地理标识。
1: 时代与背景，
2: 维西县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近年来，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与民族团结进步同频共振，齐头并进。产业振兴让多民族共奔致富路。维西县把发展产业经济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持续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发展稳步上升，各族群众在致富路、团结路上脚步越发稳健。宝和镇高泉村白马集村民小组位于永春河东岸，山高坡陡。过去的白马集村民小组交通闭塞，基础设施各项事业发展滞后。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全面持续实施，白马集村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交通闭塞、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生活水平不高的小组，发展成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备、产业兴旺、团结和谐、人民幸福的新时代美丽乡村。在镇党委政府和挂钩单位的大力扶持下，白马集村民小组厚植生态基础，发展绿色经济，一树树花椒、黄金梨、核桃树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的摇钱树。乡村治理促进互嵌发展。宝和镇永宁社区康恩家园是迪庆州最大的精准扶贫移民搬迁县城安置点，居住着来自六个乡镇、25个行政村、93个村民小组的各族群众近3200人。永宁社区党委针对移民群众进城之后出现的融入难、融合难的突出问题，建立了党建稳定发展生态、边疆巩固、五网合一运行机制，将康恩家园搬迁点划分为57个小网格，选举产生了以党组织为核心、党员为骨干的居民小组管委会和网格负责人，将基层党建、维护稳定、生态保护、乡村振兴、边疆稳固5项重点工作整合为一网，并由民管委会成员挂包异地搬迁移民群众。永宁社区把抓实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基础摆在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活动的首位，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提升了广大搬迁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树立了文明新风尚。近年来，康恩家园建设了文化展示厅、文化广场、非遗手工作坊以及老年幸福食堂，组建了社努协会、歌舞协会等文艺表演队，广泛开展文艺演出、健身操、广场舞等活动，传承阿尺木瓜、古典热巴、社奴等民族民间文化，加强了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如今，维西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不断发展，人居环境不断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显著增强。一幅产业兴旺、民族团结进步的幸福画卷， 正在维西大地徐徐铺展。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大片五千出轨，
2: 当代是当办法，
4: 李苏姆师傅，
5: 广播行台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你蹦来喊，文不显咱。
7: 你蹦来喊，文不显咱。
6: 你喝来嘎，白拉灯海。
7: 你喝来嘎，白拉灯海。
8: 比拉好当来，有的有啥？有啦，幸福来。好好阿婆，好好慢慢等家人，甲不爱当来。望好，比拉好当来接托。古暖吧，阿苗帮干解放，望得山，望得山。无形别把九十别比，各地乡音人们云南。边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各地是本人。无形九百十一比，门口后来空腹，不禁打手人搞来。得后来不逢北京大学马克思学术研究会，无形告白少双臂，得后来中国共产党，满遍中国共产党，过汉朝六浪的满等中国，甲黄帝阿庙帮干革命人，无形告白少七臂，帮干革命孙家牙，回龙了党，无论别的节文麦定，浪帮干立碑冷林，能浪得多干。老伯冯派王德山不肯来蒙云南帮干革命，就拢地当中共云南省委。一百定欧拉干地拉开家恩阔边王地阿苗义南南，各等家协力派干阿苗义我们帮干。王德山就拢地当委员会那里派干阿苗南，爸爸公帮龙当伊南，第二老当罗庄街派干阿苗义。古阿苗又快忙无快屋炸着来路边平干。等地家接盘一来买短甲班门忙无屋炸一来微炸阿苗也着来。专门投怀马克思主义，专门边边政策而当后门店我不来疫情安但黑乱革命和阿苗也难。但黑我乱多哈恐怖阿苗也难。但黑我乱阿苗也帮干革命和孙家人，记得我现在当阿苗也帮干革命那边，你当安好，被转你当，立刻往命如家得站。方说阿苗也我们帮干，马帮干立为人民，两党系边边政策共产党过阿苗边边干人，不来意见，欧好喊党外，好喊帮外人，党系我喊了是阿苗也人马。有霸占本云南汶山孟子这类酸皮，做阿苗的地摊，不便不打拉不走，便不来中国共产党，但开边边政策阿苗以汉朝人，不来帮干阿苗以人，闽南听广电莫不来，投怀乱舞阿苗以，那边中国共产党有本云南帮干阿苗以投怀冷火的是本人，都来了党黑白理论。帮干阿苗以南，米浪里地，无形九百十八比，连续来十八晚，等连接来十八晚。会龙代表了党党等南北国，由莫斯科慷慨。中共中央联合旺德山加莫斯科参加会龙代表了党党等南北国人。旺德山有南党谈论，但等浪无下州等阿苗以南。文旦话，汉州话有了等中国。

波谢夫卡洛博科波巴卡洛李泽瑞科卡洛克鲁奥那些日哈达的七扎起扎拉达的扎普埃嘎达的那嘎郭刷达的李秋娇波马达的那罗阿里达的谢盖如阿佛沙达的扎扎法西兹塞达的加油西扎达的起码为个小娜拉为欧布尔家

0: 我错八号，客家佬表下为一时牛油锅那哈尼，我到底多你妈给家姑牛油锅是滴妈个家？滴波贝滴波，既然你是看咯，以下来咱拉多卡滴卡滴拉少，牛油锅卡开滴家给土地卡个滴多个嘞，滴卡里起西政府塔土大比。西扎老虎茶屋嘞，得卡起得给位会开，又去土达拉大位屋落那哈尼。亚的个，小可给这位木木哥来洗吧，不把喝茶呢，带你来护卫。我后面来洗，也被这位木沙米沙嘞，米沙屋落嘞。你如果一时低价拍价，低价加价了我做啊。好个好下来铺个这个马肚啊，我去为多看你卡顾下你。
1: 我和故事为牛个爷大家聊，地位那么高，我和不啊，地个地家给老古，我和阿弟阿哥拉都有。
2: 我都为一时去地家为，我要做家，我看过哈大为还得个有来地个牌，我和我老弟下你来，吃老古马来个地个。
3: 那你为个拍图啊？第二早个，我去看嘞，不杀不害那毒哟。
4: 要么第二，我多看开的麻将。第二年不是我卡好，这多年嘞，卡好的阿奶呀，我爸婆阿家家给补了。阿哥哥，出门嘞，爷爷借的钱，其他么嘞，我你妈拿家的用。我都为卡也去泰国嘞。牛油锅米，阿弟子，一时阿下子叫，要是阿婆家阿哥卡好，各拉个都有。
2: 舅母啊，起来，我带你们。要是卡好，吃大家，婆家阿老哥卡好，得得啥啥做，也个他的哈的做吃都有。
1: 家弟给他过哈拉哥，他也好，这个苦的拉哥，一时个只大只买来阿弟好都有。
0: 会苦哦。一边出来嘞，家的母牛油锅一时低价给杜姐好个，新政府个低卡里他一边笑。某家师傅搞起故事，一时遇到嘞，他个弟弟为拉门嘛，他也还没到嘞，牛油锅姐弟嘞还是为家的给。
5: 亚的个，亚你大的姑。一比吹牛油锅，一时阿罗底下你咪得卡奥带，得给阿拉咪有咩？
0: 起来，政府阿家阿家单位阿家咪门家卡哦，可能下个铺落去，阿去他土拉牌表咩？我只好压六个钱，木来木加压八个钱。一比吹牛油锅，一时底下你咪你可搞？除了会把故事好，以后来咱拉一时的为俄罗共大切。今天呀，阿高立达科家来，有很嘛没到一来，咱娘你为有。
6: 婆婆婆，我很嘛丢，又有个地位不加嘛个，他为俄个嘛个叫，我很苦为来拿下家，我家个不苦为，很。你还个过马甲有吧？
7: 他做为铺家，我靠老多个布，他滴滴野个，我去门闹祖国靠跑下来打比个，对马去哦。
8: 我去，我去打鸡，

0: 那是，我注意到你不啊？
1: 我做事可会发觉到了嘞，看一下他一时没得发我比比嘞，你还过这边阿贝拉？
0: 以后我们贝拉家为嘛是旅游过来地位些好，可能诶一时挪位，是不？我去普陀哥嘛，也怕我是马家好些，我是他贝拉为普家一步。
2: 卡克德，他妈走路，他跟我去卡克德。
3: 哦，他个女友个弟家为夫家个黑哥，记得去过。弟喜个干嘛个么？我和他弟不拉为结友。马太，呀你，夫卡他家个土味个哥米拉为友。
4: 阿飞你好，大哥喽。弟大要大为大黑结好嘛个？
1: 我去为哈跟我去个是呗，我去个卡水几位友。也看起的去，还把哈个乌斯卡的单位个弟弟哟。
4: 哥，你和老哈如何查现在他家来哈个家土鳖啊？要么我和他，和他个哈啥单位哦？那个老家伙。
2: 哦对了，和他都好了呢。
3: 我和家那哈你为了拍啊？也看，我和他也他，夫和他家个土鳖偷了，我和黑爹的老钱单位没拍。
4: 哒。那是没简单呢，大哥做过没错啦。
5: 卡亚阿爷爷过一步，再来来一下西城维克回来，再拿你狗。
4: 老师仔，那是这地方老百姓多，我带的爷妈家里有，几乎是一时没地铺，多少他妈说路大咯，我他嘞合作社嘞吹起地位铺有阿爹多嘞。亚卡多玛嘎维库多哥玛加罗伊斯库玛嘎沙霍嘿记得去卡亚尼哈库玛嘎耶欧
1: 哎玛克嘎得达玛嘎勒用亚卡卡亚尼哈库哈加诺塔洛库维库吉嘎嘎拉比得得勒用
5: 起来玛西亚迪卡斯迪维哈克普用门家政府也必须他卡塔嘎阿尼达维奥，弗拉格卡迪加罗拉勒卡亚尼哈国下拉比塔罗罗达。诺黑尼尼，起来是政府会开了迪多拉达维里，政府财政多少达维普基尤多拉勒，伊西米迪加维塔个加比多，给确定了迪西奥科比亚制度。可能古奥努维普国家勒，你有过米迪哈尼巴塔个加比多。地嘞，你有个米，地位地卡帅，地也一个子土味。
1: 老师仔，我不家呢。
4: 二家，是我政府我他个拉家。
5: 一卡政府铺个拉哈地去，这个拉维哦。未来地家也一个古，我努为地卡，我到你做维咩？
1: 那古维好家，师仔，我去西巴布巴塔，将那嘞一西米考木杰地个多大维，不过卡亚塔奥嘞。呀，阿爹的二胡家为得个哈拉度。
4: 舅母，我不二家，我过来看侬。那哈会奥开嘞，卡一塔去大卫奥罗托马边啊。
5: 政府压价压价比嘞，即便吹压天物价给比奥价奥比哈拉。谢国家嘞，阿罗底下那边旅游过米的项目，我是诺布哈拉。伊是妈咪是家，家底把去加地位拉布。以是地火家的附加个欧比爱家过刷阿普萨德，欧乌斯马个家那边塔过来罗尼达维车，约克家地家个哈喽，卡亚吉马维牛油锅七妈妈阿提地家给杜维塔黑罗岛，亚些诺个咖啡来科加罗表现为以是牛油锅油，科加罗起来。因那些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因那广播电视台第一地多拉达维尤，地多巴和亚尼，多少巴库维华，尼地巴李光辉，亚尼地巴派华，五巴叶翠英，亚五巴华丽耶萨阿尼韦小夫，朱马巴纳嘎，奥巴。扎普那些古马巴加油李普巴李杰皮李

0: 团结到底，
1: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民族团结，建设人民家。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些不仅和城里的一样，还留住了青山绿水，留住了乡愁。现在我们生活很幸福。
6: 在风光秀美的启别村，何艳群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蜕变。
7: 生意越来越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
6: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股东，各族居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8: 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

0: 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1: 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的维西县塔城镇正书写着新的传奇。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和美塔城。
2: 发展旅游文化不仅让我们的区别更美丽，也让我们有更大的收获和幸福。
1: 何艳群是一位纳西族姑娘，作为一名90后返乡创业青年，她从建档立卡户华丽蜕变成民宿老板，带动当地村民共同致富。何艳群的家乡在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启别村，这里风景秀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过去很长时间因为交通不便导致封闭落后。为了分担家庭负担，何艳群初中没有毕业就早早踏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201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何艳群一家的生活轨迹。母亲身患重病，高达30多万元的诊疗费用拖垮了本就不富裕的何艳群一家。在得知何艳群家的情况后，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邻里乡亲都给予了关心和帮助。在精准扶贫期间，何艳群家被纳入建档立卡户。在回乡照顾母亲的8年中，家乡的发展也改变着何艳群的想法。8年间，何艳群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捕捉到了创业的机会。2020年，何艳群开始自己创业，开办民宿。何艳群，
2: 我们塔城被评选为迪庆州乡村旅游先行示范区。在政府的重视下，我们启别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民宿发展越来越好。将我也有了做民宿的想法，如果在家做民宿，可以照顾好妈妈，我还可以在家里面找钱。2020年，我就下定决心回乡创业。刚开始创业时候特别艰难，没有太多的资金，选择买了辛苦多年买的房子。在建民宿时，很多时候都需要亲自搬石头、搬沙灰。为了实现梦想，再苦再累也值得。更重要的是，爸爸和妹妹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让我坚持下来。
1: 通过不断的探索，何艳群的漫来月精品民宿于2022年3月正式开始营业。何艳群也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转身。
2: 这两年营业下来时，还是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鼓励和支持，然后我更有信心把以后的那个家乡的旅游事业做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
1: 随着民宿逐渐盈利，除了担负自己的家庭责任外，何艳群还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他聘用村里的乡亲参加民宿经营活动，开业至今，民宿纯收入突破50万元。同时，何艳群积极帮助乡亲们销售蜂蜜、松茸、松露、核桃油等农副产品，年销售额达100多万元。何艳群很感激之前那些跌宕起伏的经历，也很感激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回报的方式就是有活大家一起干，有钱大家一起赚。在旅游业发展中，塔城镇确立了村庄变景点、田园变公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演员、风景变前景的发展思路。何艳群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将自家的民宿融入村镇旅游新业态，让游客得到舒心、安心和养心的体验。何艳群的漫来月民宿房间都配有观景阳台，可以在房间里独赏远山风光。除停车场、古树餐厅外，还有火塘吧、草坪、帐篷等供客人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何艳群与村民们一起依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举办篝火晚会、非遗展演。村里还先后开发了纳西人家、农布酸奶坊、酸奶凉粉、金秀豆花等家庭式体验项目，实现文化为旅游赋能

0: 让游客游得养心。何燕群边工作边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为乡村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1: 先向往城市生活，但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些不仅和城里的一样，还留住了青山绿水，留住了乡愁。现在我们生活很幸福。
0: 在风光秀美的启别村，何燕群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蜕变。
2: 生意越来越多，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
0: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股东，各族居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3: 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0: 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的维西县塔城镇正书写着新的传奇。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何梅塔城。何燕群是维西县塔城镇发展乡村旅游中涌现出的创业群体中的一员。塔城镇地处横断山脉纵谷区，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核心地带，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塔城镇启别村位于普腊河中下游，距镇政府所在地5公里，距维西县城70公里。启别村依托秀美的田园风光，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通过政府引导、资本引入、农民参与，探索出一条农旅结合、文旅结合的乡村旅游新路子。近年来，启别村坚持党建引领，不断深化拓展民族团结加乡村旅游模式，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破解乡村旅游业发展难点，催生乡村旅游华丽蝶变。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旅游，为全村各族群众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支撑。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协力建设美好家园。启别村通过向游客展示多民族共居共乐、多民族传统文化交流交融，让村民变演员，让游客充分感受独特的启别文化，在发展旅游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哈布达云谷民宿位于启别村哈达村民小组，民宿依托塔城镇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多元交融的民俗文化，以民族团结和生物多样性为核心吸引点，做好以民俗探访和滇金丝猴探秘为主的游学活动。民宿在将塔城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故事介绍给客人的同时，也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自然教育的逻辑进行输出。同时，民宿还与游学团合作进行直播义卖，帮助群众售卖农产品。民宿在经营中也带动了周边的少数民族群众共同富裕，成为助推塔城乡村振兴的一股力量。启别村村民何学志在哈布达云谷民宿的带动下，把自己的纳西传统民居改造成了一个纳西民宿体验点，手工制作饵块、磨豆浆等，游客们穿上纳西族服饰，开始体验传统美食的制作过程。何学志的民宿体验点在让游客品尝到当地传统美食的同时，也让游客沉浸式地了解到启别村的民族文化。启别村村民、纳西民宿体验点经营者何学志：
2: 生意越来越多，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我家里面的今年的收入3万至4万。现在国产党的政策就是最好的一个条件了。
0: 启别村以特色民宿为抓手，有效激活了自然风光、空置农舍、民族文化、农家餐饮等一系列乡村资源， 把乡村旅游打造成为助推群众增收致富。

0: 最强引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村年均接待游客十几万人，带动覆盖旅游从业人员近千人，其中当地少数民族从业人员占95%以上。启别村村民杨世英：
1: 以前的话我都是在外面打工，自从启别村发展乡村旅游以来，我都回来这边松赞塔城酒店上班了。然后这边的话每个月是3-4千左右，每年的收入都会到3-4万。
0: 在打造一批高端民宿的同时，启别村还充分利用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建立非遗体验点、民宿展览馆等特色文化场馆，组建民族民间表演协会，并与周边村组的热巴舞表演队、玛丽玛萨传统文化表演队达成协议，为游客提供民族歌舞表演，推动各民族在乡村旅游中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绘就了一幅各民族文化共生共荣、交相辉映的和美画卷。游客李女士：
2: 很开心，然后能够来到塔城镇启别村，然后能够体验到这边的民俗，然后看到这边不同的风景，然后也是让我更加的了解了藏族和纳西族的文化，也是更加增强了我的这个民族的这种自豪感，然后民族的认同感。
0: 启别村还立足区域优势，着眼文旅融合，把田园风光和产业发展相结合，大力发展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和体验农业，布局种植油葵、油菜、稻田化等景观作物，以普腊文化艺术节、丰收节等活动为载体，开展稻田摸鱼、田园采摘等农文旅体验项目，引导游客全方位参与农耕，深度体验。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
3: 下一步，启别村将通过民族文化引擎根续文脉根基，通过乡土文化带动产业兴旺，始终坚持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传承好民族文化，进一步加强各族群众文化的交流交融，使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0: 启别村的变化正是维西县塔城镇多年来将民族团结进步与脱贫攻坚相结合，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塔城镇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不断夯实根基，搭建平台，拓宽路径，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塔城镇居住着藏、傈僳、纳西、彝、普米、白、回、汉八个民族，下辖7个行政村、120个村民小组，共16000多人。塔城镇把民族团结进步的目标和要求纳入村规民约中，认真制定并落实民族团结进步目标管理责任制。2018年以来，创造性提出五户联邦联保机制，以住房相邻的五户为一个单元，由村民选出联保户长签订协议，五户之间守望相助、自治管理的同时，将党建引领、宗治维稳、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五大领域工作融入到日常联邦联保工作中，形成五网合一的全覆盖网络体系。几年实践下来，收效良好，作用发挥日益明显，已经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社会管理经验。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
3: 构建了自治与共治结合、法治与德治结合、廉治与治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有效提升。
0: 塔城镇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助推全镇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引擎，通过构建集生态旅游、文化体验、科普科考等元素于一体的生态文化体验区，为游客提供了乡愁式旅游大餐，同时常态化组织千人锅庄、千人弦子、丰收节、民族团结长街宴等活动，大力传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目前塔城镇辖区内共有3A级景区1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个，代表性传承人25名，培育了哈达农庄、金科生物等42家新型经营主体，农家乐及餐厅饭馆180家，酒店客栈51家，其中

0: 松赞塔城酒店等已经成为国内外游客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精品客栈民宿集群成为塔城地理标志，也成为当地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生动写照。在2024年9月27号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中共维西县塔城镇委员会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1: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维西县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参加迪庆广播电视台一周一访谈栏目接受采访时的录音，介绍了塔城镇如何发展乡村旅游。记者是迪庆台胡寿英。
2: 陈书记啊，说到咱们塔城的这个乡村旅游，它应该说不仅仅是维西的一个品牌了，可以说是在咱们泉州范围内呢，也是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么就说在打造咱们乡村旅游的时候，咱们塔城镇是怎么做的呢？
3: 在推进我们塔城镇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以一个引领、两个夯实、三个牵引来推动。一个引领呢，就是坚持党建引领，镇党委呢始终把乡村旅游作为塔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来抓实推动。那么我们坚持党建家的这个方式呢，那么让我们的乡村旅游基础条件软硬件条件呢一步步的变得更好。两个夯实呢，就是指这个夯实生态基础和夯实文化基础。在夯实生态基础方面，我们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做到了我们依法保护生态和群众自觉自发保护生态的有机统一。在夯实文化基础方面呢，我们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这个主题活动，同时呢深入挖掘我们塔城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建设了一批这个非遗传习所，还有我们的民宿展示馆。三个牵引呢，就是一呢就是我们优化产业布局来牵引，我们着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了景观农业、采摘农业、体验农业于一体的这个旅游产业布局。第二个牵引呢，我们就是以这个引育优秀人才来牵引。三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打造精品民宿来牵引，我们规范化建设高标准特色精品客栈民宿，让我们的这个民房变民宿，村民变古民，那么也让我们的精品客栈这个民宿集群成为了塔城的这个颜值担当和地理标识。
4: 时代与背景，
5: 维西县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近年来，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与民族团结进步同频共振，齐头并进。产业振兴让多民族共奔致富路。维西县把发展产业经济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持续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发展稳步上升，各族群众在致富路、团结路上脚步越发稳健。宝和镇高泉村白马集村民小组位于永春河东岸，山高坡陡。过去的白马集村民小组交通闭塞，基础设施各项事业发展滞后。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全面持续实施，白马集村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交通闭塞、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生活水平不高的小组，发展成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备、产业兴旺、团结和谐、人民幸福的新时代美丽乡村。在镇党委、政府和挂钩单位的大力扶持下，白马集村民小组厚植生态基础，发展绿色经济，一树树花椒、黄金梨、核桃树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的摇钱树。乡村治理促进互嵌发展，

宝和镇永宁社区康恩家园是迪庆州最大的精准扶贫移民搬迁县城安置点，居住着来自六个乡镇、25个行政村、93个村民小组的各族群众近3200人。永宁社区党委针对移民群众进城之后出现的融入难、融合难的突出问题，建立了党建稳定发展生态、滨江巩固、五网合一运行机制，将康恩家园搬迁点划分为57个小网格，选举产生了以党组织为核心、党员为骨干的居民小组管委会和网格负责人，将基层党建、维护稳定、生态保护、乡村振兴、边疆稳固五项重点工作整合为一网，并由民管委会成员挂包异地搬迁移民群众。永宁社区把抓实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基础摆在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活动的首位，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提升了广大搬迁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树立了文明新风尚。近年来，康恩家园建设了文化展示厅、文化广场、非遗手工作坊以及老年幸福食堂，组建了社努协会、歌舞协会等文艺表演队，广泛开展文艺演出、健身操、广场舞等活动，传承阿尺木瓜、古典热巴、社奴等民族民间文化，加强了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如今维西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不断发展，人居环境不断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显著增强，一幅产业兴旺、民族团结进步的幸福画卷正在维西大地徐徐铺展。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天五千出轨，
2: 今第十三分啊，
4: 你苏我在乎，
5: 广播涵盖的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马里小卫部。
1: 我初八号，客家佬表示为一时你就过那下年，写多地多，阿爸阿姨好给有嘞。母无老，阿里的鱼爷爷阿个为把做日老师给母给起的嘞，做会把故事也考个路拉嘞，起码为他。亚阿个大瓦里马加希拉莫古比，最后联系给他挂八十八万个亿，几乎破年年了。亚起的人来苦苦哦，大也有的亚西。我老起个家来，这个里里家可好嘞，古多马少。
2: 哎呀，该归起的，有很多为古，可把黑古，我把一台个莫都多为了嘿。
3: 快点。家里我很难靠起他该多几些啊！我很难，我老家喊你，以后哪个回来也是对我老妈、我老爸他，家里喊你，如何为我婆婆他个打几个边？还可以做个我大妹子了。
4: 走喽，我个弟弟个，从小时候那是打不着位啊，我咋认为？地图一家怕鸡，阿不如第二个咋认为？
1: 莫家就过来些嘛，哥耍个又去开始给嘞，我家的爷也他也家给哟。
3: 阿六，阿六，
4: 阿六，
2: 阿六，阿爷在归去的哥哥考给谁呢？是那个家女个，我不要害个妈母吗？
4: 哎呀，姑爷，我地方爷又去他的那那位他都好姑爷。
1: 咋啦？爱家去海北考，亚他亚家切。以下古卡考阿萨斯切考跑位，乌马阿比掉噶啦。乌马阿比阿内他家地去亚西勒做那开家。亚卡约噶，我怀阿里他地多大勒，也米皮奥罗大勒，阿里维奥罗地那亚西噶。以下噶啦勒，乌马他西勒贵皮奥加海大子勒。乌马塔阿里维奥罗那比嘞多古那比，
5: 我为做起，伊哈苏吉哦，阿里和他咋无啦？
6: 阿比阿诺达多哈，加拉维巴和四处考库给多西家，又回去的客家塔是过来切到那个马修。哎，有吧？我阿斯尼只呼他阿里塔复达嘞，又给给木木的嘞。阿塔，我铺又变大啦！我家阿家是哪位？
5: 阿里嘞，他妈多做个铁马哥，亚卡嘞，错他亚哈亚家不家，要诺他马哥拉就了，诺要一塔暑假
6: 啊？可得了我弟你哟！
5: 阿里哟嘞，去开会哟，我把我一位考亚家教。阿哥，我女儿姐弟姐的，阿里我他下个拉不家，我做那拉为他多下嘞，去那边海家买地子啦。要来他妈做个马古布，去看我妈洗为马黑。要第二里家我把我一他多嘞，买个多喂。好把婆第七你喂，我你大家你妈哪家？
6: 唉。哎呀，阿比啊，阿里杰的杰给大卫家乌迪尔家，我把伊阿哥马切维拉。
5: 哟，哟和杰弟嘛嘿，卡起的卡嘞，阿尔维阿内亚马切维家，我把阿扎嘎扎狗，卡哥哥阿和克里维出没嘞，亚爷杰弟切到。
6: 哎呀，他妈的巴多这个给西维纳。一比去为阿内亚卡贝维加都一波维啦。
5: 我把普扎加勒月卡可切地切大哥，地可乌马加普卡尼巴克马加。
6: 阿比啊，诺古维大黑起阿卡德都个头，阿切的波国拉维古阿去为一比去阿地阿达拉比的勒哟，阿去你有个卡德地好加勒阿里维阿巴伊去加。你卡切。

0: 我国拉勒地家门家切拉比咩？
1: 咱拉的母错家提土家切，是咱那家勒地土波大家卡的尼玛子，又是欧家家尼玛家地家地家哈拉，这个地区又是木科沙吉吉努乔哈拉，马威格维是次哦阿米巴巴地达维塔加莫，地多国基勒。木科那埃比塔亚莫，约克加国家的哟。
2: 哦，有效，马太哦，我爸哦，阿米杜比塔出啊。
3: 也该过得那么些，阿哥哥说，侬个那哈得嘞，卡亚，库里约消防员得个他才贵，阿不少。侬个卡哈拉，然后呢乌斯真呢？哦，滑吧，哈得，我切打不咯。
4: 阿嘎说：“阿不沙说，我出发去打飞哦。”
3: 大哥，那去喽，那去喽，阿不少。
2: 哎，
3: 一家怕急还远。
2: 哎。
1: 阿米西北把小番子，阿米亚提西北切。再来嘞，阿不沙姑，多读一家怕急他地内下嘞，莫过那破他后大嘞，阿米可留意嘞。地个位置，你个大多个，以下只可个家嘞，坐哪下个啦？
5: 下个地嘞，阿弥陀佛嘞，阿丽啊，侬去坐，他妈家地拉位。
4: 我说阿奶要，我可把破病阿爸阿姨打，家家个位，也看也个给看么事嘞，对嘛个啦？他去家家嘞，阿弥陀佛位哟，我说阿奶要。这枪阿去他，他又来好搞事了呢。
2: 土妈呐，阿里那不，伢改归诺起，米卡还不靠拉维吉嘛嘿，他黑起去去躲维。诺阿比乔，诺他多哈起维的，诺阿死了啦，啊。
6: 阿维啊，这个维他黑阿叔干嘛躲自家？伢他打的阿黑。
4: 一哈比毛，一哈比毛，我亚秀，我亚秀，只好弄啊，只开马丢，马丢，我做过黑的那位哟，我爱他多家。
6: 阿丽啊，马杰咩，马杰，打拉不表，侬去为阿爸一家，我拉不表。
5: 哟哟，阿丽啊，侬还来对打，侬把侬一个拉拉哟。
4: 我得有啦，我比做做那位个魔教，这鬼可比个马鸡啦，我打死啦把马做的狗呗。
6: 可，我可不有。阿比，我这家不比个白地带大佬嘿。
1: 亚青阿家的亚是来四次阿弥陀佛四多，阿弥西白是很好的呢，这他妈亚又会他又比马比少。以下咱拉爱家阿菩萨嘞，亚齐的耳边可求去，第一普得普嘞，阿弥陀嘞，第六大悲赛可比。亚卡以下是个比，亚齐的耳边尼玛六个塔古，阿爸阿姨去哈得哈萨比做，帕可阿内亚玛就比大黑，哈没古好做，你如果第家比家没得给哈拉做。
7: 也是我的家里来客家路表现的一时牛油果油客家路起来迎那些民族宗教师傅的议会迎那国宝电视台第一地道拉大的油地道吧和亚尼多少吧酷维化你地吧你瓜灰亚尼地吧派化五吧一次一亚五吧华丽街萨阿尼微笑夫朱马巴那嘎欧巴扎普那些古马巴扎哟李普巴李吉皮李科布巴李科波巴塔小鸡拉美欧巴泽雪莉多科努巴尔谢夫招雪卫我科古奈巴白雪夫卡洛，我科波巴卡洛李泽瑞，科卡洛克鲁奥那些。

0: 不错不好。客家佬表示为一时牛油锅那哈尼。我到底多你妈给家姑牛油锅时的妈个家。这波被这波接到你是看咯。以下来咱拉多卡的卡地拉修。牛油锅卡卡地家给土地卡卡地多家勒。地卡里奇西政府塔土大比。西扎老虎茶奥勒地卡奇的给为会开。又是土大拉大比奥罗那哈尼。亚地哥。小可给这位母母给了十八不把喝茶你带你来护卫。我和母来时也被这位母杀米杀了米杀我落了。你如果一时地家陪家地家家家人我做啊。好家好下来铺家家家妈妈啊。我和你多看你看顾啊你。
1: 我和故事为你过夜大家表地位那么高我和不啊。地家地家给了我。我和阿提阿格拉都有，
2: 我都为一时期的家为我家做家，我看过哈达为海德格有了的个牌，我和乌罗提哈尼勒吃了个马来个的个，
3: 那你为个陪读啊？第二早个我和看嘞波沙波海拉都有，
4: 要么的个我都看开的马脚，第二年不是我看过加多尼勒。卡可的阿尼亚，我爸婆阿家家的婆罗，阿可哥出门来爷爷接的车，其他么嘞？我尼玛哪家的用？我都为卡也去泰国嘞，牛油锅米阿弟子，一时阿下子叫，又是阿婆家阿哥卡可哥那家都有。
2: 舅母啊，起来我带有咩？又是卡哥吃大家婆家阿老哥。卡靠得得啥啥做，也卡他的哈的做车都有。
1: 家的给他过哈拉古，卡也好得个可得拉古，一时个只打只买来家的好都有。
0: 会苦哦，一边出来嘞家的木，你如果一时的价格都结好个，西政府个的卡里他一边修。某家师傅过去公司一时遇到嘞，他给弟弟为拉门嘛。客家还没到嘞，牛油锅姐弟嘞还是为家的给。
5: 亚弟哥，亚尼大弟哥，一边吹牛油锅，一时阿罗底下你们的卡奥带的给阿拉为有咩？起来政府阿家阿家大位阿家为门家卡哦，可能下个部落哥阿去他土拉牌为有咩？
0: 我只要压路给切，木来木加压八给切，一边吹牛油锅一时地下你为你可搞。除了会把故事考，以后来咱拉一时地为我罗共打切。这里呀，阿搞你打可加来，有很嘛没多一来，咱你阿你为有。
6: 婆婆婆，我很嘛丢牛油锅地为铺家嘛个。哈维奥嘎玛嘎叫，莫虎古维勒拿下家，我家个不古维，你还个过马家有吧？
7: 可作为铺家奥克鲁多吉布，可滴滴野个，我去木脑祖国可破下来大维个，对马去哦。
3: 我去打鸡，只落去，我注意多尼不啊？
4: 我做事可为铺阿姐就到那嘞。他呀，他一时没得发阿罗比比嘞，你哈个子呗，阿佩拉。
3: 以后我妈佩拉家为妈去，牛油锅嘞，地位些好，可能哎一时挪位。是不？我去普陀哥嘛，也靠我是妈个好心，我是他佩拉为铺家一步。
7: 卡克的，他妈走路，他讲我去卡克的。
6: 哦，他个牛油锅地家为富家个黑布。这里去过，地气也干嘛干么？那和他地不拉为解药。马太，呀你，普卡他家个土味个过敏拉为药。
8: 阿飞阿你好，大哥喽。

阿多尼，伊托我前路，我去三毛我，地里老师，我去三年，七八、九六、几次，处处白落一三，面试活死你。阿弟干成那啥，去里里阿可去干成啊？地里是我去没过三年，阿面土着生啊？地里是你说我去三毛年，一无拉错不？阿可干成嘛不多，阿面花，阿面是我对你对母娃的子女，阿面花耍个给我。地里里有你说我去森林嘛给你，阿面在咱娃的森林，拉错不得几个阿可抓的我。弟弟头，哪得风马过路？李叔挂起三八年，木瓜不下古叔，行业挂壁。魏新贤、陆宝石、魏华传媒有限公司挂一米一叔，有啥全部你黄老师啊？黄毛挂大叔年，预估期、预估、预期表、预期挂表老师俺免着生啊。一万年，儿子木瓜李叔挂起三八代，仅仅在耍个壁，想了个的嘛吃。木瓜在听什么？多头一片瓜只跟我一个生理，俺就说带你拿我的资源。说完的子年，提干完的子年啊，格里尼一直起了嘛不多，明明年得管其他的那个娃，不管是耍阿比、下乐、下对，这个说一面阿里一年，阿里是拉从阿妈年，阿们提到他是你日子默默的抓马工啊，你别驸马过生日，我给什么给你？阿们提到他是你来世驸马过生啊，在路子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干带西装板呐，
4: 李苏木师傅，
5: 广播行带带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